0: 微米咖啡厅啊，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
1: 我考虑考虑吧。
2: 别考虑了，咱留下吧。
1: 你买断工龄了？
3: 买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和友就，我帮他一把，我就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
1: 摸会儿，
3: 摸。摸完呢？
1: 我还想数数呢。
3: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1: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3: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翻过身，钱就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1: 哎呀你妈，你抓着我手了，你拧我手了。
3: 来来来，给我来，
1: 你拧我手了，你松手，你松手，松手，快疼疼疼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3: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
4: 你说我怎么办呢？
3: 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4: 这个玩意儿，开门！哎，开门！
5: 不开。
4: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5: 不。
4: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5: 不开。
4: 我跟你说，孙淑芬。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理，这钱是你的吗？那买的我公平的钱，你赶紧拿出来。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5: 不拿。
4: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得极静。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祈祷：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啊？咱膻中论呢？点子啊？这字应该是膻中穴。韦小宝道：正是。
1: 你又来了吗？听说你去说服贾卫民了？那可不，这不为老姐夫吗？
0: 小样儿，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我一直都挺帅，
1: 刚
0: 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
1: 我就是平时比较低调，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那咔咔的都得起立。为
0: 啥呀？崇拜我呀！老谢，
1: 啊，
0: 一加一得几？
1: 二啊！
0: 哎，别说啊，这人变帅了以后，这智商还挺高呢。
1: 是不是啊？<笑>你这啥意思啊？那上来螳螂咬一口呢？你这得负责啊！
0: 负责就负责呗。
2: 谢谢谢，薛姐的指导。
0: 哎，再好也没什么用呀。
2: 啊？这怎么能没用呢？
0: 程先生，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啊！哟，
2: 你咋来了，嫂子？
0: 这是你大哥买断工龄的钱，拿去换布料。
2: 嫂子，我大哥不是说你说不好？ 可别提了，昨天你大哥数落我一晚上，那咣咣砸门，鞋底都烧乎上了。你也别怪嫂子啊，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肉一宿够了。

0: 谢谢啊，秦总。
1: 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坐泳装时间长了，你是喝多了来的呀？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你要是想说捧你稀，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2: 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儿，包括你严芳。

0: 大哥，这咋弄的这是？
1: 人没事。
2: 我也刚刚到，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0: 爸，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1: 海边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他能抢点，是点吧？要不是完了这厂子。
1: 谁能进去？不要命了呀？
0: 完了。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

0: 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

0: 那目的不就是为了要绕开监管的山头吗？
1: 现在已经有很多被认可的创新，在一开始的时候不都比监管多走了半步吗？要是一切都按规矩。
0: 您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导师。

0: 我也知道很多人巴不得能帮您办成这件事儿。您叫我来是看中我，可是这个事儿我真做不了，请您理解。
1: 我明白你的立场，
0: 我非常理解您想去帮扶民营企业的一片苦心，可是感情归感情，这种政策擦边球太危险了，对啊，所以我劝您也不要参与进去。
1: 你小子教育上我了啊？
0: 不是不是，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做银行九正一邪。在遵纪守规的原则上，尽量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家乡已经倾尽了全力，可国际资本还在源源不断打压他的股价。他们要的不光是挣钱，更是觊觎家乡的市场份额和我们的民族产业。这个时候不出手，会酿成雪崩，牵一发动全身，会满盘皆输的。还有家乡几万名的员工也得跟着受罪，我不能看着他们被这群嗜血的鲨鱼给吞了，所以这个忙我一定得帮。这就是我说的，我九正后的一些。咖啡凉了，再换一杯吗？那要不你先回去吧。

0: 赵辉啊，
1: 哎，
2: 这件事你就当从来没听说过啊。
1: 好，对啊，那明天的会您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明儿见。
1: 好，邢秘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小涛，我跟你说了，你今天见不到戴航，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哎呀，我没不相信你，那我呢，当初也算是戴航招进来了，我就想见他一面，感谢一下他当初对我的照顾。嗯，哎，对了，我那篇文章戴航看了吗？
3: 进去说。
1: 好。
4: 好消息啊，钱我找到了。
5: 真的？太好了，戴航。
4: 你们信托公司这次的佣金又赚到了，
6: 叫你的手下赶紧准备好手续，只要保证通道的畅通，这十个亿明天就可以到账。
5: 您放心，这笔钱在海外打个转，足够打败那帮国际老炮的，不出半个月
4: 肯定能帮你们行大赚一笔。
6: 事情是你张罗的，出了什么事儿唯你是问啊。
5: 随时恭候。
7: 我回答其实都挺好的，可能我就差着那一份推荐信上了。他们还说他们一周之内会通知我，转眼就把我简历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1: 你听我说啊，小慧，他们没录取你是他们的损失啊，别灰心，回头我再帮你筛点新的公司，
4: 说不定下个公司会比现在这个好呢，说不准，对不对？
7: 下一个更好。你呢？今天见到戴航了吗？

0: 别提了，没见着。我们俩今天运气都不太好。不过没事的，小慧。
1: 大规模交通瘫痪造成了主要矿区停工。由于原材料供给受限，多家下游制造业厂商正面临交货危机。这其中也包括我国在该领域国际市场的龙头公司嘉祥实业。当天凌晨，该国已有数十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封锁了该国多条主要公路。当地政府称已有200多个路段交通受阻。该国是全球主要的矿产资源储备国，矿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约1/6。在矿区现场，记者看到几十辆大型施工车和施工
2: 客水
1: 停止作业。何时能恢复运营？
3: 大晚上最后给你。
1: 若停产持续时间较长，会造成全球供应的严重短缺。目前期货市场原材料价格已经一路飙升，一些境外金融机构也借此机会开始做空该领域的几家行业巨头。嘉祥实业在美股股价已经连续数个交易日大幅下跌。

0: 撤销所有买单，等下一个开市，大笔做空。
1: 做空？我们不是帮驾校事业救市吗？
2: 你傻呀！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利用银行这10亿的资金给我们挣钱才是最重要的。

0: 回。
1: 哎，代航，我是想提醒您，嘉祥的股票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质押出去了，
0: 因为有杠杆，所以这次格外凶险。现在它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7美金。
1: 如果股价能够拉起来，那一切平安；如果继续狂跌的话，跌到4.8块以下，那嘉祥就会被机构强制平仓，
0: 那就不再是陷阱了，将是一片流沙，滑进去将是灭顶之灾。
2: 你这么晚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啊？
1: 我的意思是，如果您那笔钱还没有全部投进去的话，请您一定要悬崖勒马。
2: 我知道了，不早了，挂了啊。
0: 来，等一下，还有什么事？
1: 代航，如果还需要我，您说话。
0: 我们行不是刚刚回来几笔大额贷款吗？
1: 如果您真的需要，我想办法。
2: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您是我入行的师傅，
1: 还因为我知道您没有私心。
2: 赵辉，
3: 这可不是一个成熟的银行行长该说的话。
1: 代号，
3: 好吧，
2: 这件事你就不操心了，师傅扛得过去啊。早点休息吧。

0: 我操，
1: 谢天谢地啊，老朋友，这次我欠你的情分太大了，啥也不说了，明天

0: 喂，杨胜，你找我？
1: 方便说话吗？
0: 后面你说。
1: 我在外面开那个市里的金融反腐会，本来想呢跟戴航聊两句，但一散会他就走了，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2: 你什么事儿啊？
1: 家乡实业在美股的情况听说了吧？他们现在啊，就是被境外的基金恶意做空了，急需大笔的资金救市。我是觉着呢，家乡实业是戴航一手扶持起来的，曹家祥跟戴航又是20多年的交情，关系肯定不一般的。
0: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1: 真不明白吗？我怕戴航会插手。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
0: 想多了吧，现在资金不能进股市，戴航那么多年的老银行家，
2: 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1: 这叫什么话啊？银行家也是人，是人就有野心，有弱点。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万一找你帮忙，或者你听说他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一定得劝住他，
2: 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我看你是干审计时间长了，越来越敏感了。
1: 不敏感，我怎么做审计啊？挂了。

0: 喂，戴航，在哪儿啊？
1: 我在爬山，开了一天的会，出来透透气。我也才看到苗车和你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0: 哦，您看新闻了吗？我是有点担心您。
2: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我都已经放下了，你怎么还背着呢？"
0: 那是我想多了。
2: 那天跟你聊完以后啊，我倒也有些想法，
1: 再跟你沟通一下。
2: 我经常跟你们说的酱油五味，还记得吗？
1: 当然，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2: 这两句要经常的琢磨琢磨，切记，不能因为受到侮辱而产生冲动。
1: 更不能在对方故意的干扰之下而失去理智啊！搞金融跟领兵打仗是一个道理。
2: 有一些我们自认为的好品德，往往会成为我们致命的弱点。所以你呢，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遇到什么事，

0: 闹僵是我心头的一根刺，有没有找工作这件事情我都应该去看望他的。
1: 真是作孽啊。哎呀，那个琪姐又忘了拿钥匙。
2: 哦，没事，表姨，我去开门吧。
3: 没事啊，
4: 我妈跟我表姨心里有疙瘩，她想和好又放不下面子，正好我最近辞职了想找工作，她想找我表姐帮个忙，顺便也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
3: 你表姐，你说沈静啊？
4: 对呀。琪姐，你是不是经常见到她？她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
3: 怎么说呢，平时还好吧，小脾气一上来吧也怪吓人的。
4: 真的假的？说的我现在都想找你抹油了。
3: 你学什么专业的？
4: 我学金融的。
3: 你妈给你选的专业？
4: 那倒不是，这是我自己选的，不过跟我妈也有一定的关系吧。我妈这个人她又精明又爱
3: 钱。这是什么东西啊？
4: 金融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利用金钱的流动让它变得越来越多的一个学问。搞懂了金融啊，就知道了有钱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流到哪里去，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累积。我不光想搞懂这里面的学问，我还想知道有钱人会不会有烦恼，他们的烦恼跟我的烦恼比起来哪个更烦恼。
3: 哎呀，看你这个样子真是像极了15年前的沈静。
4: 你那么早就认识他？
5: 我吵不吵的，有没有那个姓傅的，我跟那个田家泰就过不下去，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6: 你搞来搞去这是我错了了，我耽误了你跟姓傅的幸福生活，对吧？
7: 囡囡，囡囡，
5: 跟孟伟去，人家等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来嘲笑我。
7: 你看你干嘛呢？
6: 你要走就走吧，我还以为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呢。
5: 我就是来跟你
4: 妈，外婆走的时候不是说让你不要再跟表爷怄气，我妈她心里总还是惦记着您的。上次她让我翻拍打印了几张旧照片，里面还有您在副统里教我妈踢毽子那张黑白照片，还有上次您参加我妈婚礼，我妈那天梳的好像就是今天这个发型。
6: 我心里哪有坎儿啊，是你妈脾气犟，一提起她就急。
5: 哎呀，好了好了，表姐，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一向都是为了我好的，对吧？你不要生气了，兰兰，不要生气了啊。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琪姐呢？
3: 我刚在楼下碰见她，她说家里有客人，我就让她再去买了点东西。
6: 静静，
3: 你妈，好久不见呢。
6: 好久不见了呀，
3: 来来来。
5: 哎呀，你这港女女，你表姐呀，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在那里说了很长时间话吗？
4: 对对呀，表姐一块来坐。
5: 来来来，

0: 自己来一个。
1: 警察正在挨家挨户的查户口，很可能是在找春妹。
0: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零号文件是个孩子了。
1: 过不了两天就要查到我们这片了。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知道，一切都听你安排。
0: 前面，你后面，守着。

0: 船在这儿，把货运到仁义仓。这次鸦片有多少箱？
1: 十口箱子。
0: 那你就再准备十口箱子，装上你们的真货，比如说红酒拿给我。
1: 好了，我去洋行仓库等你。走了。
0: 从这儿把十箱货运到码头的仓库。

0: 进了仓库，镶了碉堡，鸦片我带走，红酒你第二天就抵达，大窑大卖出海关，什么也查不出来。
1: 可是如果在碉堡的时候，海关的警察要是发现了怎么办？他们都隶属警察局。
0: 都是自己人，哦，警察局。唐延平这小子，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看来也是以权谋私了，都是假正经。
1: 唐延平，没见过，每次来接货的都是赵天良。
0: 来，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处长，我给你整了点夜宵。哎，这全局出动大半天，找了几十个小孩，这愣是没找着零号文件。你说是给我累的，这腿都要跑折了。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2: 局长让我代理处长，那都气头上的话，咱们处理，你才是真正的老大。但是局长的话，我必须得执行。但不管我干了啥，最后咋样了，我不都得向你汇报吗？吃两口，大半夜饿了呀！去去去去去，
1: 这事。
2: 特意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那王宝生煎，嗯。

0: 以后你跟我的面，你那么顶撞局长，让他多下不来台呀、啊。哎呀，你最近是清闲了，我这明天还得继续找小孩啊，挨家挨户一遍遍的找，一遍遍的查呀。
1: 小孩要查，陈烈也要查，还有马天木也要查。
0: 你咋还盯着马天木呢？那裴若海都说了，他不是共党啊。
1: 他只是说，共产党之前没有这么人。
0: 他可是你过命的。
2: 兄弟，辛苦啊！啊，你们先回去休息。马经理，都写完了。
3: 我就暂时先放在这一层吧，把门锁好。
2: 好。

0: 老大，车是哥哥，这个点车。
1: 是。
2: 美云阁，你太莽撞了吧！
3: 冰玉都自杀了，差点就是两条人命，我们还不讨还公道吗？
4: 哎，这法院都是他们家开的，你说你们几个女孩能讨回什么公道啊？
3: 我们可是和巡捕房一起行动的。
2: 范小姐啊，面子还真是大。那后来呢？
3: 可惜啊，老板没找着，还阴差阳错又撞上那瘪三。
2: 瘪三？
3: 他竟然还吸毒！唐贤平他还说他什么英雄，这瞎了眼了。
2: 你说的是谁啊？
5: 老板娘。
6: 哎呦，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5: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3: 姐，他就是我说那瘪三。
5: 姐，他是你妹啊？
2: 对啊。
5: 哦，那瘪三是？
0: 我。
2: 啊，对，他们吵架呢。
5: 哟。马经理来了，
0: 哎，
3: 马经理，他就是那个租我们仓库的人。
2: 对啊，
0: 对啊。
3: 骗子，懦夫，大烟鬼。姐，我们家仓库不能租给这种瘾君子，你让他现在搬走。
7: 马经理，你真的抽鸦片啊？
5: 你们都说我吸鸦片啊，有证据吗？
3: 要什么证据啊？你从后门逃走，被我抓个现行。
5: 我去美云阁就一定吸鸦片，你也去了，你吸了吗？
3: 那你去干嘛？
5: 谈生意啊。
3: 谈什么生意？
5: 没必要跟你解释。
3: 你和谁谈生意？
5: 朋友。
3: 什么样的朋友？
5: 老朋友。
3: 有多老？是心虚，我亲耳听到那个伙计说你是享受包房服务的贵宾，你就是在吸毒。
5: 你说够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一直看你是个小姑娘，不跟你计较。如果你再没凭没据胡乱讲我吸毒，对我的名誉造成损害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罪，听到了吗？
2: 小青，没证据别乱说话。
3: 要什么证据啊？姐，
7: 你能干什么呀？

0: 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建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子贵进士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2: 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来士大夫呢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吧。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些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的意识他的忧患的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措施。
1: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
3: 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这个一些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那这些呢著书呢由于有一些这个文化伟人他们呢这个就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1: 振兴儒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五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0: 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儒家的宗师孔子也是非常尊重，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这种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这种倾向有关。
1: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定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元。胡元字逸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

0: 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
1: 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源讲的体用呢，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0: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致释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义旨和治国之家的治学之用。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审前、笃实、醇厚、合意的学风。
1: 胡源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是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这个主管的这个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呢应用到这个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0: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源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辨，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他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1: 那么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0: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撰著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之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译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淹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移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示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精工心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 这个经义啊成了之后，三经义成了之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到全国。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很自然的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1: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移专注、变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既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2: 我认为呢，王安石的这个科举的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上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精工心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这样经世致用的。
1: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佑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精工心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心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为心经试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精工心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宋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心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0: 他所向往的是一种既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呢，在周敦颐的这个爱莲说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去出污泥而不染。
1: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之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及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0: 那么太极图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实际上它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就在它这里头，首先呢谈天地万物的这个本源、本体，就是宇宙的本源是无极。然后呢，从无极开始呢，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生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再讲了。
1: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传诚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2: 这里面既有这个继往开来那种你的理想，它是实际上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望"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这个，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有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1: 于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士，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2: 就是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好像说这个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1: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10多年，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张载的学说号称官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官学的兴盛对于纯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打盹儿，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1尺多厚了，之以体验内之。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合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儒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精工心学相互协行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儒学的影响延绵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儒学中找到源流。从周敦颐到张载，再到二程，宋代理学一脉相承，逐渐蔚为大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已呼之欲出。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颂，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复。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借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1: 朱熹啊，关于理气的研究成果啊，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理在气行，理气合一。所谓理，简单的说，通俗的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气，就是物质。按朱熹理解呢，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啊，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啊范畴。
0: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从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节四块木石，成为历代世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也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被奉为校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涵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生涯。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

0: 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韩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近思录》，史称韩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支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1: 他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那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个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0: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李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2: 在鹅湖之会上，他主要争论这个文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拘谨涵养来促成这个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呢，这个是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呢，应当发明本心，就不用在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和心性的这种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那种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0: 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学说的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训，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涤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2: 这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两种倾向性，就是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呢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功夫。
0: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

0: 养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励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氏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氏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望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习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历就，是一位才华横溢、质量非凡的人杰。围绕着王霸、毅力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世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的鹅湖智慧。朱熹的世界是鲜艳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1: 就说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这个强富国强兵那样一种倾向吧。你可以说把陈亮可以和北宋的王安石、李构再跟这个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他是儒家当中强调这个世功，强调世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这个思想传统。
0: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世功。南宋世功学说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方向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2: 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这个理学建立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确实也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最多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然后像文天祥，我想他这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福音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这个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0: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 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宏。

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亦行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世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心智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公元960年，越过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宋朝成立。宋朝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儒学复兴，让配合音乐歌词而发展演变的曲子词成为宋词，并逐渐进入新的意境。文人士大夫对宋词的欣赏和改造，不仅体现出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让宋词成为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而宋代文人士大夫擅长的书法和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巨大的艺术潮流，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的风气，通才型科技人才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重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印刷术的成熟和创新带动了出版业和私人藏书业的发展，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让宋朝的精美瓷器远销海外，同时还把宋朝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火药以及指南针技术传向世界。从此一个经济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以典雅著称的两宋文化则一直受到后世中国人的崇仰和传承。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
1: 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

0: 李红旗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1: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儿都没说过。
0: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1: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干。
0: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外公是怎么死的？
1: 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
2: 不是我。
3: 疼疼疼疼疼！

0: 他是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
2: 小偷，
1: 小偷，
2: 小偷的孩子，
1: 杀了，
0: 小小偷，
1: 杀了孩子，小小偷，
3: 救到你，
1: 孩子，
3: 小偷孩子，
4: 我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症。
5: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4: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5: 二是提醒我吃药。

你赶紧把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那是挺好哈，还是看未来的那种力量。
1: 我跟你说，我要有了钱，我第一任务是先弄一个商铺。
2: 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吧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
3: 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
4: 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3: 派出所来过了吗？
4: 派出所应该有我多少服务员？
3: 我们理发加美容的，再加上前台28个，加上我29个，
2: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3: 打过，一直关机。嗯，公司损失惨重，但获利方却并非仅多方投资者，经此。 原神东方科技的股价将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形态，暂无下跌之力，预计将可稳步推进全年经营规划。据悉，刚刚进入董事会的周航现已成为董事长梁永森的第一接班人，这不禁让人猜测，此番多空之战中，周航所处身位才是最为关键，并成为幕后赢家。

张宏达的创业之路走过了整整十年，也许他再有一笔钱，也许他再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挺过来了。未来的智能医疗领域将有华科远见的一席之地。华科远见是笔者从业十年来最喜欢的公司名字之一。中华科技，望见远方。然而遗憾的是，理想浪漫诗意的名字并没有让张宏达看见他想去的远方。2015年11月22日，华科远见 A 轮投资机构预向投资的合伙人吴月婷婚内出轨，其妻子杨维熙大闹浦航金融峰会会场，吴月婷从预向投资出局。为了保持华科远见的技术引领能力和尽快让手术机械臂投产，张宏达迫切需要新的资金进入。同时，吴月婷一系列金融造假行为被披露，当 A 轮投资可能存在较大风险时，新的投资人必然陷入观望。吴月婷事件与华科远见的关联性被澄清后，张宏达本有机会迅速拿到融资。然而，吴月婷突然宣布加入同业竞争对手科罗曼公司，直接提升了华科远见。短时间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张宏达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非法渠道购买走私远见。如果没有这一违法行为，哪怕华科远见失败了，他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然而，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华科远见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虚弱的羚羊，激发了猎手嗜血的本性。于是，周航两位高级猎手登场了。于时是吴月婷预想投资合伙人岗位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吴月婷加盟科罗曼事件，于时完全可以迅速帮助华科远见推动 B 轮融资。预想投资收获满满而去，华科远见继续前行。周航是华科远见另一个同业竞争对手，正在为原生东方科技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被投资人诟病发愁。科罗曼事件发生后，于时从周航处得知张宏达引进走私远见行为，以避险为出发点，迅速与周航联手达成了蚕食华科远见的计划。于时以使用走私远

0: 借非法行为以触发回购条件为由，要求张宏达、华科远见失去偿还能力后，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重要资产落入原深东方科技，华科远见就这样被瓜分了，于是收回了投资款，避免了预向投资的损失。周航巩固地提升了在原深东方集团的地位，他们二人捍卫了自己所服务机构的利益，没有触犯任何制度法律，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在华科远见一片狼藉和张宏达冰冷的尸体面前，我们只能反问，残酷的资本市场果真没有更温暖、更共赢的方式了吗？如果张宏达、于石、周航能够早一点坐下来谈一谈，是否有三方共赢的方式，至少不应是家破人亡。有人说，投资行为的本质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企业好的时候，投资者纷至沓来；企业遇到困难，投资者第一时间选择最能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如果多一些愿意在雨中与创业者同行的投资人，我们能否收获更多的成功企业？丛林之中有杀戮，也应有鸟语花香。
1: 王老师，我那稿子您收到了吗？标题是《丛林里听不见羚羊的哭泣》。
2: 啊，收到了，刚看完。
1: 看到了。我是想啊，把这篇稿子发到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2: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这篇文章涉及的方方面面公司比较多，啊，会比较敏感，包括佛行创投可能也会有意见。你看，要不要现在和他们沟通一下？
1: 我觉得您说的也有道理，那我跟沈宗玉再沟通一下吧。
2: 好的，好。
3: 哎，
1: 校长你好，
3: 快递没拿。
1: 好嘞，谢谢，辛苦了，再见啊。

0: Hello， 我回来了。哎，
1: 喝了多少酒啊？怎么兴奋？
0: 没喝多少，大家给我庆功。哎呀，难得在一起高兴一下。你干嘛了啊？
1: 没干嘛。我给你倒杯热水还是热茶？
0: 喝什么热水和热茶？听着，你在这坐着，我去倒点酒，咱们一起庆贺一下。别人给我庆贺了，你也得给我庆贺，听我的，喝点酒。
1: 啊、别喝酒了，你都喝这么多了，醉醺醺的。哎
2: 呀，我早就说了，
1: 不要喝了。
0: 我早就说我能站在顶峰的，但是今天我站在顶峰上，突然发现，原神东方对我来讲，仅仅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很多年以前，
3: 梁稳森就对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顶层结构做了精心的设计，
0: 他一手掌控董事会，目的呢就是防止我，他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知道，公司发展到今天，真正阻碍公司发展的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再加上我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彭大海，他让梁稳森彻底知道了任人唯亲带来的危害，也让公司其他的董事产生了警惕。现在好了，我的前面没有任何障碍了。小慧，我说过我会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了，为我高兴吧。
4: 祝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嗯，你少喝点儿，喝那么多了。
3: 嗯，怎么样，你开心吗？

0: 开心呢，因为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很棒，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崇拜你。
1: 那当然了，我是你老公。
0: 你只有在聊事业的时候才这样，眼睛都发光，整个人都特别亢奋。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记住你的样子，以后不要在我说工作的时候然后来指责我，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明什么啊？对了，是不是在我的未来的计划里没有提到你？
0: 周浩，我们明明是在说关于工作的事情，怎么就扯到这些了？
1: 对对对，说说工作的事情，你未来的打算我特别想听一下。
0: 我不想说。
1: 今天刚好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我也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打算。
0: 你都喝醉成这样了，我认真想了半天，你第二天就都忘了。
1: 不会忘的，我一定会记得今天晚上，难忘的。
0: 你肯定会忘的。
1: 我洗耳恭听，开始。
0: 我的很简单呀，我就是想把中商浪潮带出困局，而且我的方案都做好了，只要集团跟沈宗宇没有意见，我特别有信心用全新的运营方式让中商浪潮有新的面貌。
1: 你的中商浪潮在时代洪流面前就是一块小小的试验田。
0: 那又怎么样呢？试不试验大或小跟我没有关系。
1: 关于沈宗宇，我有点建议，你想听吗？
0: 请讲。
1: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沈宗宇也不例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春风和气，对吧？一切都很正常。可一旦出现了违背他工作原则的事，他一定会拿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来。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绝对不会臣服的人。他呢？是一个绝对不接受叛逆的人，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宇。
0: 我不在乎。
1: 你为什么不在乎？
0: 因为沈宗宇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1: 我想来想去，你刚才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
0: 哎，
1: 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0: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1: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如果你好了的话，我依然很开心，知道吗？就像我好了，你也会开心一样，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对吗？
0: 你喝醉了，周浩。
1: 没有没有。
0: 你真的喝醉了？
1: 我第二天还能背诵今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你怎么了？
0: 其实刚才有点走神儿，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创投大会，那里面很多的创业者真的都很棒，特别的有才华有激情，就他们的那个样子就让我一下子想到张宏达。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之前自己有点没有方向，但是看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对我挺有启发的，好像似乎知道自己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
1: 你好像很不开心，有心事。
0: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周浩？
1: 当然可以。
0: 跟我讲真话好吗？那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很不甘心？
1: 哪个事情？

你怀孕之前，我们咨询过很多家医疗机构，这是其中的一家，而且我们当时都留了地址，才进来，已经没用了。

0: 慧姐，
1: 哎，
0: 这是这一季最新的稿件，你看一
1: 好
0: 下。
1: 嘞。
0: 咖啡还合口味吗？
1: 啊，挺好的，谢谢啊。
0: 那就行。那我先出去忙了，你有事跟我说。
1: 好嘞，好嘞。对了，晶晶啊，对不起，想起来再说吧。

0: 沈总，
1: 你好啊，你的方案书我看了，你有时间吗？咱们聊一聊。
0: 好啊。这个方案我已经看过了，中商浪潮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只是传媒行业的一角。我想你也知道了，集团刚刚收购了几家平面媒体。想打造一个财经平台，那么你呢，就是我考察了很久最适合运营这个平台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你的职业未来。这个稿件，你是想发表在下一期的刊物上吗？
2: 沈总特别感谢您的欣赏和器重，但是这次很抱歉，可能要辜负您了。我这次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任性的选择。
0: 这篇稿子，
2: 我想我会发表在我的个人主页上，我也希望您到时候依旧可以关注它。虽然华科远见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它中间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值得让更多人看见，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创业者和投资，当然，
3: 我也希望您能考虑一下我提供的方案，
2: 因为我坚信，它可以让中商浪潮突破重围。和您合作这么久呢，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真心话，也很感恩。因为您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携了我，向前推了我一把。但是现在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想是时候进行人生下一个阶段了。所以有些事情，我还是希望可以坚持我的想法，坚持我的原则。

0: 你知道他会拒绝我呀？
1: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会拒绝的。
0: 哎呀，这次普航创投在股市上的收益让董事会非常满意，你是最大的功臣。周航，你赢得了普航创投的全力支持，所以说呢，牺牲你太太卖你一个人情，那对我来说是笔很好的买卖。不过你认为他会听你的吗？
1: 我回去之后可以试试。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你太太无论是才华还是个人魅力，都应该有更大的舞台让她去施展。不过说到底，这是你们的家务事。行吧，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看看还有没有可能跟他再合作。
1: 谢谢沈总对他的器重，我想过几年之后我们家可能是另外一种形态。其实我一直主张就是男的在外面打拼事业，女的在家里边做一个好太太好母亲。我不希望她太累了，我觉得男主外女主内可能是最稳定的一种家庭形态。
0: 也许吧。

0: 我回来了。哎，这俩箱子怎么回事？
1: 过来喝一杯吧。
0: 哦，现在就喝上了。有什么好事啊？我陪你啊。

0: 有什么好事儿？
1: 我想离开一阵。
0: 去哪儿？
1: 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我、我也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梳理一下我自己。
0: 为什么？
1: 这半年多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全都扑面而至，毫无准备，觉得自己累了，想要放空一下。原来觉得自己很坚强，像个女超人一样，好像完全不需要喘息。但是到现在就发现，

0: 自己在事业上追求的理想跟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生活中好像也过得一团乱，很多结果跟预想的完全不同。想要找个地方放空自己，重新审视一下吧，想想自己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以后要怎么走。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任性，对你也很不负责任，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1: 决定了。
0: 决定了。

0: 我是听说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就来看看。
1: 恭喜啊，卫青哥，243家分店，不容易啊。
0: 其实还是要谢谢你，这两年呢一直在帮助我跟投资人搞好关系，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是很难让维青读书会在理想的追寻和企业的发展上找到一个平衡的。而且关键呢，你还不收咨询费，那可是很大一笔钱，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1: 行了，朋友之间不聊这些。
0: 朋友之间也还是要数归数的，既然你不肯要钱，那么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开口。
1: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0: 好。看着这个读书会从一家小公司变成今天这个规模，还是很欣慰。凡人看果，菩萨看因，一切都是因为缘分。
1: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让我相信我的很多好像看起来比较愚蠢的坚持是对的。
2: 我们公司致力于发现、扶持和培养优秀的创业团队，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生偷得半日闲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啊，
0: 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
1: 我不是固执吗？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啊？
0: 我还是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一腔孤勇。
1: 还是老样子，没变。
0: 你呢？
1: 我现在自己创业了，我做了个创业营，叫橙色光芒。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吧特别温暖还有力量，因为原来在财经杂志做了那么久啊，其实见到了很多创业者的不易，所以我就希望能在我这个平台上帮很多有梦想的人去实现他们的愿望，
2: 同时调养好身体，给自己更多可能性。
0: 你还是那么温暖。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0: 兄弟，带着你的朋友。
1: 滚！
0: 我认识你。
2: 你是杰哥？
1: 你妈！
0: 早他妈跟我套近乎了，赶紧滚犊子，听不听见？
1: 滚！
0: 你咋打人呢？你顺便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嫂子，你亲我大哥是不是？什么事儿？
1: 耗子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2: 啥样？正点呗。

0: 回来，谁呀？刚他妈动我！哎，磊哥，
1: 弄好了，来，跟着。
0: 才出来几天？好，又客。 强奸时候没蹲够是吗？没有，没有，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哎，这个杰哥，你认识啊？东西放哪儿了？
2: 你知道？
0: 我再问你一遍啊！东西放哪儿了？
2: 我真不知道。

0: 哎呦我，这老邢啊，黑芝麻，全黑芝麻，
1: 就这些啊？
0: 是不是？
2: 是。
1: 放好吧。
3: 哎，放地下，别动，放好了。
1: 都带走。
0: 来，来了，
4: 来了。

0: 白星那个眨眼儿啊，
1: 都走了吧，咱俩啊，
0: 稳当的，干大事你着毛急呢？哎，被你看眼好玩了。
1: 哟，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
0: 晚上分你点儿，
1: 你行事儿啊？
2: 是点儿吗？

0: 快走，跟上！报告，快走！快走，跟上！报告，快走！走，快点！
1: 张浩，张大明，
2: 哎，队长，这样吧，笔录我们做，你跟小光太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3: 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
4: 大英队正北，在哪儿？行，我知道了。拿钥匙跟我走。
5: 咋的了？
4: 拧了。是员工宿舍楼，报案人说是5楼，505。那死者呢？在楼后呢，身中数刀，怪吓人的。
3: 看看。

0: 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
1: 咋的呀？啊，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吐吧，这早晚都得吐，习惯就好了。赶紧吐啊，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
2: 别看了，别看了啊，谁不能进啊？行了，大家别聚在这儿了，散了，散了吧，散了吧，我回去吧，别看了。
3: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半个钟头。
1: 魏然，
2: 陈老师，
1: 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
2: 我还没决定。
1: 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2: 我再考虑一下。
1: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2: 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
1: 去吧。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呀？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小姐，小姐。

0: 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你。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我应该早一点发现。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
1: 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爸，阿姨，
2: 安然，
1: 什么事？什么事？

0: 警官，我的错了，不是我呀，不是我呀，走了。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1: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2: 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3: 好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那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42的，跟那兄弟俩的角度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3: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4: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4: 岁数不大，20出头。
3: 胖瘦的？
4: 胖瘦，那跟我差不多。
3: 那还有什么？多高个儿？
4: 你说那个生人？ 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米6几，1米7。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什么样的包？得有这么大。 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吵啥也听不清。 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

0: 你别紧张，这跟公安局呢，你怕啥呀？行，那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
1: 好，好，好，警官。
2: 放轻松点，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送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现场啊，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

0: 总啊，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1: 又是贩毒案呗。不是，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2: 殷信，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
3: 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1: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 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合成的毒品，冰毒，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4: 又算背通啊！喂，老李，
5: 做乜晒话啊？啊，拜拜。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
4: 哎，你咪我老豆系个靓仔？
5: 哦，你举报紧我啊？
4: 做咩呢？
5: 走啊！
4: 熟人，熟人，没事，没事。
5: 废物！你讲咩？说你废物啊！我查过你，黄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4: 靓仔，唔好嚣张我，嗯？
5: 同你比起嚟，我是啲咩哦？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
4: 整天除了吸毒、打群架，还会干嘛？
5: 你呀、啊？
4: 我什么？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5: 哎，做咩啊？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佢！拉住
0: 师兄，寻衅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故意的。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儿总跑不了吧？
1: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0: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
1: 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
0: 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经常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啊，这几天麻烦您了，顾教授。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0: 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让他再试试。

0: 你说他们会不会记错了？
1: 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
2: 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再说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摇头丸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
1: 那这啥情况啊？

0: 这厂里也有咱的人，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我在这想，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是同伙。
1: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啊。
0: 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嘛。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
2: 你觉着他撒谎？这
3: 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跟他的人怎么说？赵年
0: 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
3: 拿
0: 我，
2: 我给你揣着呗。
0: 拿来。
2: 哎，谁稀罕？
4: 行，别跟我硬着，我盯给了。我给你们早饭，你吃什么？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
5: 干嘛？
4: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6: 你给我看一眼，
7: 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郑队手里。
4: 看看，
5: 犟着呢。
6: 唠啥呢？
5: 呀，队长回来了，
6: 这是我们队长。
5: 郑队。 我市井的中心的，高局让我送份报告。
6: 高局人呢？
5: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6: 行。
5: 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6: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病毒。
4: 成功了。
5: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而且纯度非常高。
4: 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5: 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
6: 没错。
4: 行，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6: 不是哥，这又是氨又是盐，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下？
4: 咋这毒有问题啊？
6: 冰毒。
4: 啥？
6: 正好跑咱哈兰来了。
4: 冰毒？
6: 我就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这新型毒品吗？ 跟腰头丸似的，确实
4: 是新型合成毒品，但是它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谁也不知道了。
6: 小白龙那熏主逃跑的时候码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4: 毛了，
6: 贝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呀？
4: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呀？
8: 什么哪有用呢？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也看天吃饭，像农民种地一样。 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百万粒。
6: 我去，
8: 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正常吗？啊？<咳>哪儿正常啊？
9: 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敢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
10: 是。
9: 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云区警方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
11: 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都过去了，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细个时我帮唔到阿妈，大个只可以帮唔到阿姐。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
1: 报告看了吗？
2: 老许，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你也都看见了。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是吧？甭管他犯啥毒，咱抓就完事儿了。您灰心吗？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3: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
2: 咋办呢？
4: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2: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4: 我看你像孩子，一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2: 高姐，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大案队抓毒贩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
4: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2: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刘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
4: 嗯，
2: 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5: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6: 差不多吧。
5: 那他们人呢？
6: 办婚事了。
5: 哇，这身网这块头太不一样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
1: 家长，他呀，人小鬼大，吓不住的。
2: 老吴，
1: 嗯，
2: 我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
1: 洋行明天有一批货物要运到法国去。本来我想安排陈烈同志带着零号文件，藏身在货箱当中，偷偷混出码头。但是现在非常时期，查得都太紧。洋行的货以前都是免检的，现在都要开箱抽查。不过洋行明天要偷偷的贩运一批鸦片，从码头送到法租界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上次在美云阁的时候，你话只讲了一半。林浩文健的父母
1: 只是两个普通的党员，他们夫妻俩是陈雷同志的下属。1927年4月2日大屠杀，为了掩护更多的同志，壮烈牺牲了，留下了这么一个孩子，没有亲人不照顾，所以由我们党组织秘密抚养。
0: 其实，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烈士遗孤都被党组织秘密抚养着。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所以，在根据地里建立一所保育院。

0: 月月，你醒啦？哎，放心放心，刚刚包好，来吃点水果。
1: 谢谢。亚罗，这次你们为了我，竟然直冲燕馆。
2: 放心吧，巡捕房会替你做主的。啊，这位就是陈处长。啊，哎，没事，谢谢您，陈处长。
3: 没事，谢谢您，陈处长。
2: 没开的，维护租界的公共秩序，这是我们巡捕房义不容辞的责任。哎呀，这个梅云阁呀，乌烟瘴气的，我们盯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次一定彻查。
3: 太好了。
2: 大小姐。
3: 实不相瞒，其实这帮鸦片贩子挺难防范的。之后他们一定会起死回生，继续贩卖毒品到我们这边来。那可怎么办呀？
2: 斩草嘛，当然要有除根。我们最好是能够找到贩卖鸦片的源头。
3: 源头？
2: 大小姐，借一步说话。
3: 再等会儿。
2: 这些鸦片呢，都是从华界那边贩送过来的，但是在华界那可是上海警察局的地盘啊，我们巡捕房的手实在不太好往过伸，所以很尴尬。

0: 谢谢你，哎，处长，海关那边我问了，B2银行的圣物一号明天开往法国，马天木是货运经理，他一定会亲自送货上船，咱们可要盯紧了，不是，那咋的还查他呀？一旦发现马天木有可疑行为，不用照顾我的面子，连人带货先扣下再说。
1: 行行，我知道了。哟，范大小姐，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唐处长。啊啊，那你们了，我去忙。
0: 范大小姐找我什么事儿？
2: 毒报。
0: 这什么意思？
2: 这些受害者吸食的鸦片都是从你们华界流入法租界的。谁告诉你的？当然是内幕人士。
0: 内幕？我怎么不知道？所以是内幕呀，你不查怎么知道呢？我为什么要查？我这里是侦缉处，不是缉毒科。我来找你是信任你。 没想到你这人这么不懂知恩图报，上次你找小青作证，我们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拔刀相助，还不是为了救你那个兄弟马天墨？哎，对了。

0: 刚才听说你们要盯着马铁木，还说他是共产党，应该不会吧？
1: 你为什么说他不会啊？
0: 马铁木是个人渣败类啊，共产党好像不收这种人吧？
2: 那共产党招什么样的人呢？你倒是消息灵通啊，什么你都知道。
0: 马天木这事儿我还就真不知道，他真是共产党？
2: 这是我们的公务，你不该偷听，也不该打听，更不要自以为是，以讹传讹。
0: 这
2: 鸦片的事儿是我爱莫能助，你可以写份材料，我给你递到缉毒科去。
3: 什么？唐先平还要追杀马天木？
4: 对呀。
3: 先甭理他，现在的重点是零号文件，全力以赴继续查找那个孩子。
1: 那处长那边咋整啊？
3: 停职期间他无权调动局里的任何一个人，这点你明白了。

0: 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55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6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

0: 市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汽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
4: 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我们也到2017干黑电池。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 截至4月底，

0: 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居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居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福德角附近海域。

0: 他也是做美容的。
1: 大原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好好干呗。
0: 行行，哥，你跟
1: 他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2: 不是哥，我不是牵线，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就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方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1: 方姐，全名叫什么呀？
2: 方慧，我还有她的名片呢。

看起面何东东，定是那贼曹雪来俺赶上去。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比这儿好。你们想想，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呆头呆脑，吃的人都变笨。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你说光青菜就100多种，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芥蓝、娃娃菜、西洋菜，是不是都没听过吧？吃的都不一样，人肯定不一样，更聪明。
1: 我连螃蟹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
2: 真羡慕你。
0: 我表姐，这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说她见了什么人呀，吃的什么呀，穿的什么呀，可新鲜了。
3: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4: 都咁点啊？
3: 走啊，谂住
4: 道歉啊！
2: 有病吧你？
3: 你以为我听不懂啊？你才有病啊！
2: 小姐，小姐，
5: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很烦他，我去接他，然后我再折回来10几里的路，你不说谢也就算了，嫌我脏，不让我进他们家，
6: 为了个女人就来了，傻呗。
7: 我刚来的时候以为你是本地人，来了好久了，
5: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7: 你喜欢这儿吗？
5: 谈不上喜不喜欢，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大适应，这儿太吵了，蟑螂也多，个头也大，还能飞，后来呢就慢慢习惯了。
7: 都是习惯，我师父说反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习惯，跟谁过不是过呀，习惯了都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挺好。
6: 你说江吉峰这家伙真能这么干吗？你怎么知道他和那贼就一定联系过？
7: 猜的，很多事儿他就是个概率，跟玩牌一样。
6: 那色狼怎么没出来？我是留在这儿继续等啊。
7: 不是死了吧？心脏病犯了，猝死的。
6: 您说真的呀？
7: 那你看方慧是不是穿上校服了吗？

0: 照片也不来拍了，这么忙啊？
1: 哦，今天有点不舒服，你休息几天。
0: 以前错过了一条大鱼，现在在水面上又看见它了。想不想钓，随你。
1: 哪条鱼？

0: 小姐，站着可有动静？
1: 他现在跟着那个卖古董的，
2: 找着我啊！

买都买了，留个念想。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老是咳嗽。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其他的没什么。

0: 上学怎么样？
1: 挺好，还在那儿工作，但干得不开心。那个想照相，想要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
2: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
3: 啊，就是得和你一样。我一个人在照相馆，一直等。我也知道，你跟我在一块儿委屈，我都明白。
2: 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就是不说。

0: 说一声啊，
1: 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
0: 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太狠了吧，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天天疼，一直眨眼睛。

就祝你们个百年好合。

0: 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1: 我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一天整些啥事儿给我？
2: 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能耐啊。
3: 哎喂，顾老师啊，
2: 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4: 郑警官可以用我的卡，要是有折扣。
2: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4: 不出此言。
2: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笑，笑完准没好事，是不是？

0: 马上六点了，这哥们儿天天起这么早跑步啊？
1: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0: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1: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0: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
1: 怎么的？这他可真明白的。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递送，来回就10几个。安然呢？3天时间，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度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对我们现在的禁毒工作帮助都非常大。
0: 你们这抓个毒还研究原材料啊？是先进啊！
2: 谢了啊！顾老师，早啊！师兄，郑警官还没走啊？
3: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
2: 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要回来备课。
0: 没事，您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
2: 怎么样？那你随意。
0: 顾老师，您平时天天都……
2: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0: 行，顾教员。哎，我们哈兰那边啊，四季分明，那春夏秋冬可明显了。

0: 老师，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啊，一点不像教书的。
1: 你这是成见啊。
0: 成见害人呢，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呦，你
1: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领导下的死命令吗？哎，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
1: 镇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我就是这么犟。
0: 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真不让我回去了。哎，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

0: 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攀岩上树，又下水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活动，晒出青春好风采。探秘云和古韵，云和社区为辖区儿童送上春假大礼包。菊村村全国春季村晚热闹开演。4月30日，青春逐梦文明同行才聚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挑战活动在云和街道梅湾村纨绔星球风雨谷举行。上百名来自各行业领域的云和青年走进乡村，在趣味项目中享受户外时光，展现青春风采。
1: 活动现场山谷幽静，溪水潺潺，各支青年队伍分组行动，穿过吊桥，攀爬石壁，在距离水面数十米高的吊桥上小心挪动脚步，一边欣赏山色美景，一边在相互协助中克服对高空水面的胆怯情绪，奋力前进。
2: 这体验下来的话，最刺激的话，我感觉还是那个菲拉达，就是那个攀岩嘛，非常好，非常刺激。还有就是确实很累，有这么一个场地，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大家也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1: 团队比拼考验的远不止个人技巧，有的关卡需要全员接力，有的则需选派精锐出战，每一次击掌，每一次决策，都是扣人心弦的赛点。最终，来自元和街道实在必得队以51分6秒13的好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敲响了主持台上的铜锣。
3: 成为第一名的诀窍就是我们在乡镇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平时要爬山、防汛，体力活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的干部天生就是有比较强健的体能，而且我们团队都是特别喜欢这种团委组织这些非常活泼的活动的，所以我们在报名参加的时候，团员也是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兴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以活动为契机，我县还成立了商云飞青年宣讲工作室，并颁发云和县青春推介官聘书。记者潘廷聪、叶以鹏报道。
0: 4月29日，云和街道云和社区开展以探秘云和文明同行为主题的春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融合历史研学、文明科普、科学实践等多元内容，引导少年儿童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涵养文明。
1: 活动当天，孩子们在童话堡集结完毕，由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县博物馆开启古韵探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带领下，大家参观了云和历史文化陈列、木玩之园、农耕技艺等展厅，系统性了解本土千年变迁、梯田农耕、木玩文化等特色内容，近距离感受家乡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午后，系列特色活动在元和社区活动室接续开展。在文明城市创建有奖竞答环节，题目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垃圾分类、文明出行等展开，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抢答，在轻松趣味的比拼中深化文明理念，自觉争做文明城市的小小宣传员、践行者。同步开展的科学手工制作活动中，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分组拼装显微镜、人造卫星等木质立体模型，在动手实践中培养科学探索精神，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4: 上午我们去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我觉得里面的文物很有历史气息。下午我们在社区里面制作小手工，手工做完后很有成就感，而且社区的活动也比较的丰富，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可以来社区参加活动。
1: 此外，现场还开展了爱护地球文明少年主题阅读会，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阅读环保绘本，分享阅读感悟，引导孩子们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特邀专业医护人员开展青少年健康知识专题讲座，普及日常健康防护、青春期保健、安全自护等常识，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我们组织本次活动，让辖区孩子们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国家情怀，在趣味互动中提升文明素养、环保意识及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依托假期主题活动，激活社区青少年服务阵地效能，以大手拉小手模式带动家庭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绿色家庭共建、涵养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推出假期研学、科普文化类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课余生活，把社区打造成孩子们

0: 乐学、乐享、乐成长的温馨家园。
1: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近日，李水市唯一的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点福云街道局村村2026年全国春季春晚在县城中山广场热闹开演。
1: 整场晚会节目花样不少，12个节目以农耕文化、乡土风情、劳动光荣、乡村振兴、幸福生活为主线，既有传统老味道，也有现代新气息。活动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福云街道党工委、福云街道办事处主办，来自福云街道各村村民、菊村村全体村民、文艺爱好者等参加演出。和以往春晚不同的是，舞台主角从送文化下乡的文化工作者逐渐转变为村民，说的唱的都是村里的事儿，演的跳的都是农民的生活，展现新时代新农村的幸福图景和劳动者的风采。记者叶珊珊、潘廷聪报道。
2: 五一假期，在云和梯田五危急景区与游客同游的还是来自梯田景区村的村民导游们，他们是来自各景区村的村民，通过系统化培训成为家乡文化的讲述者、乡村旅游的参与者。
3: 我呢，跟大家讲分享一个诚信的故事。我们这栋房子的主人，也就是我的祖上太爷爷哈，他呢就是筹集了，在清朝的时候呢就筹集了3200银。
1: 随着五一首个小小研学团的到来，叶国平作为村导正式上岗。他带领小朋友们穿梭于老村古宅之间，一路讲述着代代相传的古老故事。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讲述方式立刻收获了一波好评。
4: 更加有真实感一点，然后亲切感呀，这种亲和力会更强一点的。然后讲的一些故事也都是身边自己亲身经历的。
1: 为讲好梯田乡土故事，激活乡村文旅动能，李水村导计划云和首站在重头镇启动以来，来自重头镇梅园村等六个行政村的30多位村民经过村导培训后上岗，让熟悉乡土人情的村民成为连接景区与游客的文化桥梁。
3: 这个梯田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银矿是怎么开采的？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很吸引游客，是很多有导游根本讲不出来的。这是我们一辈子一辈子传承下来在我们心底深处的故事。他们说对我们的山水都充满了感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里。我觉得这个村导这个工作很好。
1: 村导既是连接村庄与游客的情感纽带，也能赋能他们在系统化培训中拓宽能力，更好地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3: 我以后不仅仅是要卖风景、卖我们的村容村貌，更要卖土特产品。我希望把这块工作做好。
1: 记者叶珊珊报道。
2: 春假遇上五一假期，在云和城市地标童话堡，一场关于童话的奇妙旅程悄然开启。当地以木玩家为核心理念，打造东方童话新名片，推出了一系列花式宠娃活动，一起去看一下。
1: 近日，爱丽丝梦幻之旅、飞马传等动漫 NPC 空降城市新地标童话堡，以一场漫游奇遇嘉年华活动，让童话一步步走进现实。在沉浸式的童话巡游中，大小朋友们走进爱丽丝等动漫 NPC， 与他们来一场亲密互动，行进式的戏剧表演，一路伴随着不断派送的惊喜，让春假的欢乐氛围持续攀升，现场童话氛围拉满。
5: 今天真好玩，就像在童话世界一样，
6: 就是让我们感觉走进童话世界。就比如说像刚刚跟 NPC 也有一种就仿佛就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那种一样，就是让自己感觉内心也会特别的充满一种童趣。
1: 除了精彩的童话互动，现场的趣味游戏、特色美食与文创好物共同组成了一个好玩、好吃、好逛的春日集市，让游客一站式解锁假期快乐。而随着今年的春假叠加五一假期，童话堡的游戏王国里还推出了木工坊体验、小丑巡游、玩木擂台现实挑战赛等精彩活动，通过木玩家的融合体验，打造全年龄段游客走进童话、感受奇遇的新窗口。
7: 那么我们也想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向市场推出更加符合孩子们度假需求的旅游产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小朋友们来到我们云和，跟家长一起体验我们的木玩文化，体验我们童话般的这种奇幻的氛围，也为这个春假呢想增添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味道。那么这次活动也是我们对产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多多创造出文旅加百业的更多更新的打法来达到以产促旅、以旅兴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效吧。
1: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节后第一天，太阳早早上岗，晴云舒展，体感温暖舒适。目前来看，预计明天白天依旧晴好宜人，傍晚开始天气迎来转折，转阴后将出现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提前做好出行防范。八号雨势间歇天气转阴，九号多云舒爽宜人，十号阳光回归晴好舒适，后续多晴阴交替，不时有阵雨到访，提醒大家要留意最新天气变化，昼夜温差明显，记得及时增添衣物，合理安排日常出行和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雨间止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到多云，15到31度，锦水滩晴到多云，15到32度，石塘晴到多云，14到31度，重头晴到多云，12到29度，赤石晴到多云，13到32度，安溪晴到多云，12到29度，雾溪晴到多云，13到29度，朱村晴到多云，13到30度，杭汀晴到多云，12到30度。

张家地晴到多云，7到26度。大湾晴到多云，9到27度。洪家社晴到多云，8到26度。沙埔晴到多云，8到28度。苏坑梨园晴到多云，14到29度。云和梯田晴到多云，14到26度。仙宫湖景区晴到多云，15到32度。赤石景区晴到多云，13到32度。小深景区晴到多云，14到31度。佛二岩景区晴到多云，14到30度。森林活血。

0: 赶紧。嗯。钱呢？行。我这儿。
1: 收到，雷哥。
0: 走吧。

是找不到的，下肢断了血，我走了好久，还是找不到的。

0: 呀，这是哪部门新来的？
1: 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
0: 哟，南方来的，难怪这么秀气。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坐下吧，都坐下，坐下。
3: 来啊，坐。
1: 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辛铁刚同志，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战功显赫。我北哥的师傅，我的师爷。
0: 行了，就别扯那没用的了。以后就统一啊，这都叫老舅啊。
1: 行，
0: 小北。这又是你的吧？你瞅瞅，整得缠头裹脚的，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说你也不敢，
4: 别操这心了啊！
5: 哎，老舅，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
0: 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二线了现在。
4: 本来能提前退休，我就不干，非要回来遭这罪，你说咋办？
0: 我在家待才遭罪呢，等到我这岁数，你才能知道这儿有多好。都没吃饭呢吗？
1: 没呢。
0: 跟你们说一声啊，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厨师长、厨师就我一个人，想吃啥可以点菜。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
3: 好，辛苦了，老舅。
0: 呀，别来这套了。哎呀，
2: 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3: 啊。
2: 毒品按照来源分，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0: 鸦片、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海洛因、冰毒、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
1: 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们都听听，这讲的比我好多了。
0: 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
2: 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
3: 哎呀，顾老师，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
4: 这都化学公式，
0: 也谈不上上课吧。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了，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哦，还有，不用叫我老师，喊我名字就好了。
5: 还是算了，这打小。

0: 这处老师哪敢叫你大名儿啊，还是叫顾老师吧。
1: 是啊，我们还得查案呢，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
2: 你要查毒品案，首先就要了解毒品，了解化学。
3: 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你得多学一学，都有用。但是这书整的也太厚了，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
0: 那可不，就好比今天的行动靠的还得是这个。
1: 是啊，今天这事儿啊就是赶上了，就算我们进去晚了，我哥一人也能醒。
2: 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1: 咋的，显着你了啊？就你有文化呗。
3: 小瓜干啥呢？给我坐着。
4: 那顾老师给你们上上课啥态度啊？顾老师，
3: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那火力旺，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
2: 忠言逆耳罢了。
0: 顾老师，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2: 你寻思错了，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任务，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直到案件侦破，每一个毒贩都落网。
3: 好，
4: 有顾老师给咱加持，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对不对？
1: 是。
3: 老舅啊，
5: 来来来，准备了啊！
1: 哎呦，我老舅，
3: 哎，接一下，
5: 马上开灶，
3: 不用不用，烫，
5: 别，好嘞，马上就来哈。
1: 这行啊，
3: 那啥，老舅，我帮帮你。
5: 哎，快点的吧。
2: 哎，这是什么？炒河粉吗？
3: 你不认识啊？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子。
1: 没见过。
6: 这我们东北特色，你们那儿有吗？
2: 我们那都是煲汤。
6: 煲汤，
3: 行，坐来。
2: 这个是菜啊，
3: 菜
2: 不是主食啊。
3: 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儿当主食啊？这是主食，大米饭。
1: 哟，真是香啊。
2: 那个不是随便吃一口吗？
3: 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
1: 咋的，文化人惊着你了？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
3: 还有菜啊，
1: 关心一下你。
5: 哎，齐了，
2: 谢谢。
3: 来一首。
5: 小顾老师啊，你能吃辣的不？
2: 喜欢吃一点，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哦，
5: 那就是不能吃。行了，有数了。俺现在专案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
2: 还有谁？
5: 这个。哇。
3: 长得挺猛的，吃一口辣窜三天。
2: 你不能吃辣还吃蒜？
7: 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
8: 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就是，
5: 你别白活了，快整吧。嗯。
3: 咋样，吃得来不？嗯。
5: 别白活了，赶紧整。
2: 你们还吃吗？
3: 嗯啊，你吃你的。
1: 哎呦啊，挺能吃啊！来来来，都咬上来。
3: 啊、这海量啊啊！
0: 因为有点螺丝丝儿。好，
1: 这都第三碗了，还能吃呢？
0: 你还让人家长见识，你长见识了。
1: 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
7: 我就是坐办公室的，我才吃一碗。
5: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看看人家，再看你们几个，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
1: 别扯，老舅，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你这
5: 一年级咋的？ 一晃就得上大学。我告诉你，哎，等到时候啊，案子一结了，那我就退休，带上孙女，我去海南。

0: 我度假去。
1: 老舅，这话真别乱说，你说了容易出事儿，你知道不？
0: 滚犊子！你迷信，
2: 欠揍一天。
0: 行了，哎，菜都吃完了哈。行了，你们忙正事儿去吧。
3: 哎，老舅，我们帮您收一下吧。哎，
0: 不用了，
4: 对对，
0: 干活去。
4: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来，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国柱啊，嗯，你跟瑶瑶，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3: 是。
2: 你拿着资料，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
1: 行。
4: 嗯。哎，那我呢？
2: 哎，你刚来，吃的又多。你在这消化消化。
5: 哎，两位这边，上回你们来啊，正好赶上我休息，也没帮上什么忙。以后有需要你们说啊。啊，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
2: 就这几个座是吧？
5: 对。
2: 哎，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
1: 那这帮老爷们儿具体啥样还记得不？
5: 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
2: 不是，你把你箱子拿着，直接扔我车上去，我一车就给你拉回去了。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好的，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

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

0: 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1: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0: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2: 色那么差，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王了，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事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

心悦意，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树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树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主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树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变成动物园。
1: 没问题，爸爸安排。央视4K 超高清频道。
2: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3: 我这题不会做，
4: 奶奶看一下。
5: 好嘞，
6: 闺女，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7: 我太难了。
1: 怎么了？爱学习。
8: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马上停不
2: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

向智慧光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光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7: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8: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9: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0: 今年过年
11: 怎么样？很多新鲜。
9: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有你没你，恐怕我都进不了对工部。
1: 主要我真的不想进对工部，苏建人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刚不说了吗？我爷爷是老员工，咱们行那些事儿还是知道一些。
2: 不会比朱强还刻薄吧？嗯。陈家园，你也太惨了。
1: 之前老想转岗转岗，现在想想，在柜台至少你们两个人疼我呀。我现在真的情愿回去做柜台。
0: 那你知道那赵行呢？
1: 赵辉啊，那他的能力在上海银行界赫赫有名，前前后后为咱们行拉了几十个大项目。你说他最传奇的是什么？35岁就当了分行的副行长，
0: 而且我听说他也没什么背景，就是一个毕了业留在上海的外地人。
1: 不过他之后也没那么顺，你想按他能力早就该晋升了吧，在这个位置一坐就十几年。反正有人说他贪恋肥差，也有人说什么经营不善，哎，这咱就不知道。
0: 即便如此，也已经是我被楷模了。
1: 胡月，我也知道你最近一直在为业绩的事儿担心嘛，你也别太急。
3: 完不成不仅会被扣奖金，还有可能被辞退。我这种挑着的草根上哪儿找那么多钱啊？啊，
1: 别喝了，别喝了，别喝
3: 了，对吧？
0: 他都已经喝成这样了，你要再喝多，我怎么能背得动你们两个人？
1: 我没事啊。
0: 还没事。
3: 说的也是啊。那以水代酒，我们三个干一杯。
0: 那得有个说法吧，咱们三个要不来个约定吧。
3: 约什么？不离不弃。
1: 我们就约定以后在工作中继续互相照应，虽然都是你们在照应我。然后我最希望的是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些年结下的最纯真的友谊。
0: 行，但是我觉得永远太远了，咱们先来个一年的，一年之后谁混得最好谁请吃大餐，怎么样？
3: 没问题。
0: 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0: 来，
4: 艾米，谢总又没接电话，他今天是有应酬吗？
5: 沈总，我不太清楚。
6: 你个总裁秘书，你连他的行程都不知道吗？
5: 沈总，谢总也不是事事都跟我交代。
6: 好，那我问你，嘉祥实业谢总插手了没有？
5: 这个我真不知道呀，他不跟您说的事情他能跟我说吗？要不今天晚上您自己问问他。
7: 我们的疙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开呢。
6: 来，
7: 小
6: 慧，
7: 七姐，拿走啊。
8: 我们吃。
6: 小慧啊，我想既然你在找工作，那你愿不愿意来远州信托试试看？
9: 远州信托？
6: 对。
9: 好啊，我听过这个公司。
6: 远州信托呢，虽然算不上行业里的龙头吧，但是肯定比你广撒简历的那些公司强多了。
9: 谢谢姐啊。只是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你？
6: 不会，我在这家公司呢只是挂了个虚名，我先生谢志远是远州信托的总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从远州信托开始你的金融生涯吧。
9: 好呀。
10: 这边是我们的前台，还有多功能厅，往这边走，这边是我们的培训中心，在里面是资产托管部门和运营管理部门，前面是一个茶水间，还有个小的会议室，我带你去看一下。
9: 好，
11: 科技
12: 政府关系思想，我见过太多人云亦云思维混乱的人了，所以我希望
9: 这位就是谢总。没错。

0: 少能力的人。
1: 未来是什么时代？是权益类产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财富管理，这就说到我们的信托。知道在市场上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信托牌照吗？万能牌照。也就是说，没有我们信托办不了的金融业务。所以恭喜各位，你们刚刚踏入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高端局。
2: 我们的这一边是不动产板块，还有新科技板块。好，最前面就是总裁的办公室了。往那边走是我们的人力资源部，还有一个大的会议室。整个这一片呢都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这是你的工位了。
3: 谢谢米姐。
4: 你好，请问要办什么业务？
3: 办一张工资卡。
5: 自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养我的男朋友。

麻烦您签个字，谢谢。

0: 份证。
1: 哦，不好意思啊。
0: 还有银行卡。
2: 您的业务已经办好了，请收好您的卡和证件。请问还需要其他什么业务吗？
1: 没了。
3: 要给食物评分吗？
2: 不用，谢谢。
3: 谢啦，帅哥。
4: 是这样，戴航出事之后呢，我就被派来出差了啊。最近的这段工作时期，我都会在。之前会议的事情啊，我也都听说了。
5: 对不起，是我能力有限。哎，
4: 不是你能力有限，是整体跑偏。至少今年吧，总行管理层的考察标准绝对不仅仅是业绩了，还有就是在国家金融扶持科创企业计划里的推动作用。戴航出事之后呢，大家都深感悲痛，但是难过归难过，戴航的担子总得有人来担吧，是吧？现在行里边有资格有能力接下这个位置的人并不多，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就得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5: 谢谢国航，我会尽最大可能的去推动这件事情。
4: 之前你跟戴航走得近，后果也不好，横刀夺爱啊。从今天开始我来给你背书，你不会不同意吧？
5: 哎呦，国航，我怎么会不同意呢？戴航走了以后，我能听到您说这话，我很感动。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没料到吧，谁都不愿意做的苦差事，谁都不愿意挑头，弄到最后，好处还得后头。你别说，按资历让业绩，老赵能上位，我是服气的。但是他硬推这个阳光计划，真是画蛇添足。别人不知道，咱们可门儿清啊。那这里边的猫腻。
1: 赵航，哎，你们两个不洗手啊？如果想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你就要有自己的经营团队，
2: 你要尽量的启用新人，要有悟性。
0: 赵航，你怎么来了？哎呀！
3: 有点事儿，想请大家帮忙啊，这些是最近我看好的一些申请贷款公司的财报，啊，马上就要批了，现在对公部人手不够，忙不过来，我就想请大家帮忙，看能不能帮着核算一下这些公司的三年的营收。
2: 当然可以，
0: 啊，就这个事儿，嗯嗯。
3: 哎，好，这些拿到办公室。
4: 手机查一下信息，出来查，出来查。要用手机的都出来查啊！
0: 领导查完了，
5: 查好了，
0: 嗯，
5: 有问题吗？没问题。 主管，我好了。
6: 主管，我这也好了。
7: 主管，
8: 这些都好了，嗯。

0: 算完了没有？
1: 这个公司的财报，这个公司有问题。
0: 有问题？
1: 这个公司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增加销售收入。
0: 你胡说什么呀？这行长。
2: 没关系的，就让他胡说嘛。你说。
1: 好。您像这种规模的企业，至少得有50家以上的客户才能撑得起这么大的销售额。但是从他的对公流水来看，只有10家客户。您看其中这3家，他的法人都姓冷，我就在想，是会有这样的概率。但是，这么个小众姓氏，怎么就会这么的巧？我查了一下，这3家公司的地址和报批贷款的地址是在同一栋楼上。
2: 嗯。
1: 还有这儿，赵航，这家公司每个月都会给这个客户打入固定的款项，
2: 嗯，
1: 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款项和客户的订货量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怀疑他有隐性负债之类的问题。如果是我，我不会放贷，我会做进一步核查。
0: 我让你查个年度营收，你对不起啊，赵航，
2: 没关系，谢谢大家啊。耽误大家下班时间了，
0: 没事，我送送您吧。
2: 不用不用，小桃是吧？来我办公室一趟。
0: 你去快去快去。
1: 赵航，我来吧。
0: 赵航，慢走。
1: 你坐。
0: 好。
1: 你坐。
0: 你放松点。
1: 哎，好。
0: 怎么留在柜台了？
1: 是，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办公室吗？
1: 不知道。
0: 那是因为我也怀疑那公司的财报有问题。

0: 所以我复印了一些，让大家去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唯一一个发现问题的人，但你是唯一一个敢于质疑的人。晚上下班以后忙不忙啊？
1: 还行。
0: 那能不能帮我一忙，加个班？
1: 可以。
0: 好。贷前调查的充分与否，直接决定了我们放款的风险。是我们信贷风控的第一道防线。这个是我们阳光计划里面申请大额贷款的另外五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从还款能力、资产负债到经营管理和现金流的稳定度全面检查，看看有没有造假，如何造假。另外呢，这些材料不能带回家，不能跟任何人说，还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能做到吗？
1: 一定能。
0: 好，那我的问题完了，你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为什么是我？就仅仅是因为一次小测试吗？
0: 好，这问题好。
2: 姐，这我点了点那个蛋糕咖啡，你要不要尝尝？
3: 好。
2: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工作室就这么解决了，谢谢姐啊。那个，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你看看。
3: 什么呀？
2: 看看。
3: 真好看。
2: 你喜欢就好，我还怕你不喜欢呢，我特意选了好久。
3: 这个表不便宜啊，手给我，我看看这戴上什么样啊。好看，年轻的女孩子戴什么都美。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啊，我天天给自己买首饰买衣服。小慧，送人礼物要送别人需要的东西，你表姐我呀刚好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些。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就不能给我想要的东西。这样，表姐今天就把这个人情先存在你这儿，以后有的是机会还。你觉得你姐夫怎么样？
2: 我姐夫谢总吗？您是说？
3: 小慧，首先在我这儿他是你姐夫，然后才是谢总。
2: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真的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我还记得他给大家开动员会的时候，我就看见那底下一众少男少女那个崇拜的表情。
3: 可不吗？他的身边呀从来不缺仰慕者，现在还收敛了不少呢。他要是盯着你的眼睛讲上几分钟，没有几个女孩子能顶得住。他最近都在公司吗？
2: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吧。昨天上午去杭州见了。
3: 什么客户呀，你知道吗？
2: 博通科技的总裁，一个老头。
3: 既然说到这儿，正好有两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
2: 好，你说。
3: 首先帮我留意嘉祥实业这家公司，看看你姐夫和他们有什么往来，客户还是员工。
4: 公司好像没见过红色头发的。
3: 没关系，你才刚入职，时间还长着呢，记住它的颜色和长度。
2: 姐，这个我恐怕真的不行。
3: 小慧，你放心，只要你帮我掌握谢志远的动向，很快你就可以取代董秘书，尽快熟悉业务，同时

0: 别拆，小慧，别拆。哎，
1: 那你看看什么东西？
0: 哎呦，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1: 这也太可爱了吧！这还两只。
0: 就知道你会喜欢，快拿进去吧，拿进去看吧。
1: 拿进去。
0: 我给他们买的小屋也到了。
1: 哎，你给他起个名吧，想想。
0: 我想想，你想吧。
1: 我想不出来，你想。
0: 反正那客服说啊，咱们买这。

0: 陈阿姨，你怎么自己拿钥匙进来了呀？哎呦，大白天的，我会自己家里拿点东西，怎么不可以啦？
1: 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屋里头说话，主要是有套餐具，我呢想拿回家去清洁一下，晓得吧？哦哟，阿姨家里呀，虽然又老又小。
0: 但是呢，我每样东西啊都必须保持清洁，知道吧？哦哟，
2: 什么呀？啊，上你那整个子，还天猫拖一路天。哎呦，
0: 小桃啊，我们签约的时候说好的，哎，你是不许养宠物的，哎，你这个怎么回事啊？
2: 阿姨，这是乌龟，又不是猫啊狗啊的。
0: 乌龟也是宠物呀，乌龟们也要吃，也要喝，也要那个。
2: 哎呦，不行的，不卫生的。哎，我还听说了，乌龟很喜欢越狱的啊，它到时候爬出来，东爬爬，西爬爬，爬到了什么角落里面，你找不到它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不行的，你待会把乌龟马上弄走，知道了吧？我待会回来看的啊，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啊。

0: 等我以后赚钱了，我一定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1: 你还租？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要我说，我们直接买一个大五倍的房子，想养什么养什么，都想养多少吃养多少吃。
0: 那咱不如直接开个动物园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对了，你表姐那事儿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1: 哎呀，你别跟我提这事儿了，我一说这事儿我觉得心里特别别扭，我这班都不知道该怎么上。
0: 我觉得吧，那些金融大佬们既没那么高大上，也没那么不堪，咱们主要是跟他们学本领的，要求，哎呀，道德这个东西是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人的。
1: 道理我都懂，可我表姐都那么直白地要求我了，我能怎么办啊？
0: 顺其自然吧。能完成最好，如果因为完成不了这种任务他把你开了的话，说明这种地方不适合你。
1: 你说的对，如果我既能完成工作又能帮表姐办好家事，那就等于我同时收获了工作经验又搞定了人脉资源，那说明我真天生就适合这个圈子的。哎呀，没准我就一路走上人生巅峰了呢。
2: 你倒是挺能自我调整的。
1: 哎，你不也是吗？一边拉存款，一边还要帮赵航执行秘密任务。哎，
0: 别提了，赵航突然点将让我参与贷款审查，我无论如何都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拉存款的事就只能先放在第二位了。
1: 真希望我是个大富婆，随时随地帮你存个3000万进去。
0: 行啊，大富婆，你要是有3000万，咱先开个动物园好不好？让万万年先住进去好不好？我已经脱衣服了，陈阿姨，你要是再这样拿钥匙进来的话，我就跟邻居们说你是变态啊。
3: 小腾，你怎么说话的？阿姨是来提醒你的，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晓得吧？小腾，
0: 我把门反锁了，他进不来。
1: 您好，是财富管理部门的陈总吗？
4: 不好意思，帮我一下。

0: 您不是说不让带回家吗？
1: 那在这弄，别人看见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这都拉着，然后这个挡着，别人看不见。
1: 那我不是看见了吗？有什么发现吗？
0: 啊，您看这个，高斯布尔集团，他的老总姓江，这是他的资料。然后呢，这个申请贷款的主体公司的名字叫做高斯布尔能源动力有限公司。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他们这公司的位置是在上海最大的一个物流聚集园区。一个做电池的，他为什么会把公司注册在这种地方？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符合逻辑。
1: 很好。但是你仅仅是这些怀疑还是不够的。
0: 明白，
1: 我建议你去实地考察，要把这些数字上的逻辑漏洞变成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提醒你，去实地考察的时候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去进行。
2: 哎，干嘛呢？
3: 哎，他这高斯布尔还招不招工了？
4: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仓库，以后你就在这干活。
3: 哎，咱这儿不是生产电池的吗？怎么没看见生产线啊？
4: 这不都是做好的电池吗？
3: 我还说想看看咱们那个新能源电池怎么生产的呢，
2: 没见过，好奇。
4: 你就一临时工，你哪那么多废话？你看人家不都在理货吗？你就负责把货装好发走就行了。
2: 好嘞好嘞，
4: 其他的不该问少问。
2: 好，好，
3: 那我是从那边还是从
5: 这里？江总说他一会儿过来，让您去大门口等他一下。
4: 啊，好好。哎，小子，你现在去找大刘，让他给你安排装货和工资的事。
2: 好，谢谢经理，辛苦了啊。
4: 去吧去吧，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大刘哥，啊，都在这儿了。昨天三车，今天三车，那再加上接下来这三天，这个月总共是15车。
1: 对，
0: 这个钱我先给你们车队结了。
2: 嘿，谢谢大刘哥。
0: 哎，你客气。
1: 大刘哥，听说集团要准备征招一批正式工啊？哎呀，
0: 公司扩招，那也是奉贤那边产业园生产项目。也轮不上咱们物流这块儿。 再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个小物流公司，不过就是大老板对他的大生意做的掩护。
1: 反正跟着大刘哥干准没错。
3: 老哥，
0: 老哥挺甜啊。哎，你干什么？哎，
1: 拍什么呢？
0: 啊，
3: 我拍给我妈的，给她说我找到新工作了。
0: 大刘，
3: 哎，
0: 你这讲走，
3: 这小子干嘛的？哎，
1: 我不知道啊，马经理。
3: 我是马经理找来的，让我找大刘哥的。
1: 把谁呀？
0: 江总，这是我刚找的装卸工。
3: 对，咱从哪儿开始，大刘哥？
1: 装卸工。
3: 对，
1: 你把你手机掏出来，我看看。
3: 哎，好，好。哎，真没录什么，给您看看。
1: 我帮您打开啊，您看，相册这儿。
3: 哎，干嘛呢？哎哎哎，你们上车去追！
1: 快追！快追！快追！
4: 赶紧绕过去啊！
5: 走
4: 走走走走。

0: 爹。
1: 哎，无忌，你回来了。
0: 你咋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怎么跟我说一声你就来了？
1: 哎呀，你妈想你了。
0: 不是，换鞋换鞋。
1: 哎，好好好好。哎，不是。哎呀，我的乖乖，你这身上咋弄的？
0: 我这是那个刚刷手机没看路，摔了一跤，摔进池子里了。
1: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真是的。
0: 快进快进快进。
1: 哎，乖乖。哎呀。啊，你把等箱子呀，那是咱的，拉进去。
0: 哎呀，你来就来，拿那么多菜弄啥？上海又不是没有啊。
1: 哎呀，不多，
2: 都是老家的一些特产。
1: 哎，这东西放哪儿啊？
0: 你随便放。哎，你。
1: 你妈呀，非要让我把这个给你带过来。再说了，你这上海有菜，它没有咱们自己家种的好吃呀。哎，还有啊，你妈给你腌的这个咸肉啊，在上海肯定是买不到。
0: 行，那你先坐一下，我去洗个澡去啊。
1: 行行行行，你去去去去。
0: 啊、好好。
1: 哎，无忌。
0: 哎。
1: 这就是你住的房子吗？
0: 对啊。
1: 哎呦，你不是说银行会给你分新房子吗？
0: 哎呦，
1: 哎呀，这就是个过道。你看，咱家新盖的厕所呀，都比这大。
0: 这是上海，这不是咱镇上的宅基地。
1: 哎，好好好，我先把这菜呀，给你放到这个冰箱里了。
0: 好。
3: 瑞瑞爸爸，赵蕊今天好像情绪不太好，下午上了一节课就走了，说家里人来接他，您知道吗？
4: 大哥，
5: 着急了吧，小辉？
4: 这孩子，打小就这样，只要一跟我不高兴，就过来找你，找他大爸爸。
5: 嗨，这次是为什么呀？
4: 他要去看一个偶像的演唱会，我没同意，今天就逃课来您这儿了。
5: 他要是不跟你生气，我还见不到他。几个月没见，真有点想他了。
6: 快呀！
7: 你可以挡他一下。
8: 我咋挡呀？你挡呀？
7: 我在你后边呢，我。
9: 哎，小叔，
7: 右，对，右，
9: 左，
7: 对，
9: 左，
7: 打到第几关了？
9: 这个我们刚开始。
7: 右，
9: 行了，不管他们，让他们玩啊，咱们去喝茶，走。
4: 上次的事儿，对不起啊。
9: 嗨，咱们弟兄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
4: 您知道，银行现在对房地产商贷款实行了名单制管理。